0: 去了前线轮。
1: 遵守。
2: 这个可以先了解，我们。
0: 这个。
3: 我们。爸爸的。我说要不随便不要输。Is lethargic does respond to stimulus.